0: 块一个广告，如果你们对方是在一起，而且这个胖狗三千多乘以多的配置啊，来一个连线试试 ，really really fast。
1: Thank you.